0: flamencoradio.com.
1: 告诉我们在哪里听到我们，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ubar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2: El Polo y Soleápola, canta Virginia Gámez.